0: You're listening to the Mandarin program on 1FM 98.5 with thanks to the NEMBC and the CBF.
1: In this far away and yet familiar land, there live a group of women from China's mainland. They settled in the Australian Sea Bourton area, with their family, language, culture, and identity.重新开启人生新的篇章。他们可能是你的邻居，是与你擦肩而过的超市顾客，是幼儿园门口的妈妈，或是安静工作的一位同事。他们低调地生活着，却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展现出坚韧而动人的力量。在他们的坚韧这档特别广播系列中，我们邀请了十多位移民女性走进电台，用他们自己的声音和语言讲述那些关于孤独、适应、成长与爱的小片段。有些人在国内拥有稳定的事业，有些人是第一次离开家乡，有人鼓起勇气迈出社交的第一步，有人仍在摸索方向。他们的经历不同，但都有着共同的特质，静水流深的坚韧，那种温柔却不退缩的力量。他们是女儿，是母亲，是妻子，是在异国他乡努力生活的普通女性。她们的故事或许不惊天动地，却句句动人，悄然诉说着时代的温度，也轻轻叩响我们内心深处对生活的感知与回响。从2025年11月起，她们的坚韧将在 1FM 中文广播与您见面，每月的第一个和第三个星期一晚间10点至11点，我们将带您聆听一段段华人女性的真实声音，原声讲述，配以轻柔的中文音乐，在夜色中静静陪伴。让我们一起用耳朵感受女性移民的力量，倾听她们，也许就像是在倾听您自己。移居他乡的路上，您并不孤单。

0: 各位高奔 Valley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分享时事资讯，讲好华人故事，这里是 1FM98.5 普通话栏目，我是 Jimmy， 每周一晚10点到11点锁定 FM985。 好的，又是一个周一啊，我们非常开心的能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呢在这个电台相聚，在这里呢我们聊了很多故事，我们也一起听过了很多音乐啊。这一周呢已经到了5月份啊，今年真的时间过得非常非常快啊，天气呢也开始变冷了啊，希望各位朋友们呢能注意这个及时增添衣物啊，注意保暖啊，家里有小孩子呢也照顾好小孩子，因为在这个换季的时候呢，普遍来说学校里面呀啊这种地方大家是一个流感多发的季节，所以大家呢如果需要打疫苗的话也尽快去打那个流感疫苗。嗯，好的，今天节目我们又是他们的坚韧中的一期啊。在这个节目里面，我们记录在澳洲生活的华人女性，用她们真实的声音去讲述那些不被看见的经历啊。有些故事呢，它不会那么的戏剧化，但是她们非常接近我们真实的生活啊。有时候你想听到的是一个，怎么说，不会是一个故事，而是一种熟悉的感觉吧，因为就能感受到我们这些人都生活在我们身边，对吧？啊，今天我们这位讲述者呢，他叫做阿水啊，然后他来自中国山东，在悉尼完成研究生学习之后，来到了维州我们的这边 Shepparton。 在他来之前，他几乎没有任何具体的想象对于这个地方啊，他都不知道这个地方是什么，有什么啊，他只是由于个人的一些发展的原因，他就来了这边。其实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做出选择的时候，并不是我们因为很确定，而是因为我们只是想尝试一下，对吧？好的，那我们一起来听访谈吧啊，然后我们听一听我和阿水的对话啊。我们先从这个你的日常生活聊一聊，你平常呢，就是阿水，你平常这个自己在工作之余啊，喜欢做一些什么事情呢？有什么爱好吗？
1: 好的，那我之前我是个生活，我感觉是比较简单的人，然后之前就是全职上班，然后晚上下班之后呢，可能就看看电视啦，看看综艺节目，看看电影啊，听听歌啊之类的啊，然后周末的话会有时候会跟朋友一起出去聚个会啊，一起吃吃饭，逛逛街，有时候还会约着一起去墨尔本啊，购购物什么的。对，然后现在呢，因为是刚刚生了宝宝没多长时间，所以还是在产假中，所以每天就主要还是照顾宝宝比较多一些。
0: 嗯嗯嗯，生活非常充实啊。
1: 没有。
0: 好啊，那我想问问你，最初为什么是去考虑来到澳洲啊？然后最终又来到了 Shepparton。当时来之前呢，对于这个澳洲或者对于 Shepparton 地区有什么期待吗？
1: 好的，就之前我是在国内上的大学，然后但是我一直就是想，就是看看国外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就是想体验一下不同的生活，然后当时就是正好家里也比较支持，然后就本科毕业了之后就顺利申请到了悉尼的一个学校的研究生，然后当时就过去读了。其实还有申请到其他地方的，就是其他城市的，然后我当时自己更希望去悉尼，因为感觉那个地方比较繁华，然后感觉生活更丰富多彩一些，所以当时就决定去悉尼读。然后当时读完研究生之后，我确实是挺喜欢这个国家的，然后我就决定要留在澳洲。但是当时因为在悉尼那边，我们这个专业就是要移民的话，它的分数是非常高的，然后也有一定的难度。我当时就不想太卷了，我就了解了一下其他的有没有其他的方式，然后就了解到有一个可以去偏远地区工作的一个机会，一个签证。然后你如果是可以在偏远地区待3年的话，是可以有机会留下来的。然后我当时就抱着这样一个想法，然后去跟中介聊了一下，然后最后就决定来 Shepparton 这边。然后当时对这边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期待，因为我当时完全不了解这个地方，就从来没有来过这个地方，也没有听过这个地方。然后就当时的更多的比起期待，我觉得更多的是担忧吧。因为当时第一是完全不了解这个地方，也不知道这边的人啊，这边的生活是什么样的。然后还有就是会担心自己 口语不够好呀，就是因为之前在悉尼的时候，说实话，很多地方它是可以说中文的，很多中文的一些超市啊，一些店铺啊，都是可以说的，而且，你在学校里其实用到的很多口语都是跟学校相关的，跟学习相关的，所以我感觉我的生活方面的很多的东西用英文还是有一些不流利的，所以当时有这个语言方面的担忧，然后还有就是当时担忧，这边会不会没有地方买东西，就是那种超市啊什么的，会比悉尼那边肯定是要少很多的，然后还有就担心会找不到工作呀，找不到房子呀，类似于这种。担忧比较多，对，
2: 那就是再往回，我们往回倒一下，就是在你来澳洲之前，那你对澳洲有什么期待吗？
1: 对澳洲，当时就是想来好好学习
2: 啊，来好好学习，
1: 先拿到学位再说。然后之后具体是怎么发展呢？当时还没有特别的决定下来，就是想走一步看一步嘛，看看的，就是到要看看到时候读完书是一个什么情况，自己更想留在澳洲呢，还是想要回去？
2: 那你来之前，来澳洲之前焦虑吗？担忧吗？
1: 来澳洲之前还好，更多的是激动。那个时候就是觉得想要体验一种不同的生活，想要体验一下澳洲这边的一些生活方式啊，一些人文环境啊。因为我当时是，以前的话，我对澳洲的了解就是可能仅限于一些电视上啊或者媒体上啊，他们都就是会，我就感觉这边的风景景色环境非常好。对，我比较喜欢那种环境很好的，然后有大海啊，有蓝天啊这样的环境。
2: 然后你就去了悉尼啊，这么一个热闹的城市啊。那来 Shepton 之前，你说你对这里有一些比较担忧啊，但是同样呢，我觉得就是你刚才说到你是从悉尼来到了 Shepton， 从那么一个大的城市啊，那么繁华的一个地方，来到了这么一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偏远的一个地区啊。那刚来的那一段时间这段内呢，对你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吗？让你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1: 印象深刻的事情还是蛮多的。就当时刚来的时候，我就一下子就感觉这个环境是真的跟我以前生活的城市是很不一样的。就在悉尼就是一个非常，就是生活非常丰富，然后人口也比较多，反正活动也比较多，然后基本上每周都是和小姐妹一起约着啊，去这儿逛，去那儿逛，去海边，然后去出去吃饭，基本上每天都会在外面吃饭。然后来到这边，来到 Shepton 之后，就发现这边是一个非常，相对来说啊，非常安静，然后节奏也很慢，然后人们比较淳朴，热情，还也挺善良的。然后，但是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来 Shepton 之后，我自己做饭的次数变多了，就因为之前在悉尼的话，那边的中餐啊，各种餐啊，那种店铺非常多，但是在这边就少一些，尤其是中餐，所以很多时候我都会选择去超市买菜，然后回来研究一下怎么做，因为之前我是一个不太会做饭的人，然后自从来到这边之后，我就被逼迫着不断学习一些新的菜谱，去网上学习他们怎么做的，然后对，就更多的是自己在家里做着吃，
2: 培养出来这个技能啊，
1: 对，虽然现在还是厨艺还是不是那么好，但是至少比以前是好一些。
2: 那你刚来的时候，你是就是我看你说你大概来到这边有5年左右的时间了，
1: 对
2: 吧？对啊，那刚来呢，也就是在疫情前或者是疫情中的，
1: 对，刚刚疫情快要开始的时候，
2: 疫情快要开始的时候，那刚来的时候，这个你对这个城市或者说对 Shepton 的这个地区是什么样的一个印象呢？当你来到就是来到这个区域之后，你有对它一个直观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1: 我就觉得这个小镇是一个，就是真的是挺安静、挺祥和的一个小镇
2: 啊，挺安静、挺祥和的。
1: 然后人们也真的都挺善良的，很亲切。然后在我反正就是也是走在路上，就是有人看到你或者怎么都会很和善的跟你打招呼。还有一个我觉得很印象很深刻的点是，当时我来这边是完全没有工作经验的。几乎是一个小白。但是呢，我当时找工作就找了2周就找到了，就顺利找到工作了。然后我那个老板当时他是看到我的可能是看到我的学历啊，看到我的一些别的学习能力，他就说虽然你没有经验，但是我看到了你的学习能力，我相信你 一定可以在这份在这份工作中能够发挥出你的学习能力，然后把这份工作做得越来越好，所以我愿意给你这个机会，尽管你现在还没有经验，但是我们相信你可以做好。所以当时我就很感动
2: 啊，我觉得这个很佩服啊。我觉得两个周的时间内，而且你是来到这里才开始找工作的，不是找到工作来这里的
1: 啊。对，
2: 哦，这我很佩服啊。嗯，那你就是说对于这个环境，因为悉尼呢毕竟是一个海边城市啊，是一个就是高楼大厦，这个比较，我去过悉尼一次啊，就是比较那种非常都市的一个城市啊。
1: 对，
2: 你来到这里之后，你说刚才也提到了，就这里呢是比较安静，比较祥和啊，
1: 对，
2: 然后人呢也比较友好。
1: 嗯，
2: 啊，那对于这里的气候你当时来有什么印象吗？
1: 气候可能这边我感觉是比悉尼那边要冷一些，在冬天要冷一些，但是夏天我感觉还是都是挺热的。对，这边在夏天的话我感觉太阳都还是挺晒的，所以出门一定要擦好防晒。我之前在悉尼就有次，就是好像是去一个海滩，然后我当时没有做好防晒，我可能就是涂了薄薄一层，也没有带伞，也没有带别的，然后去海滩待了一会儿吧，我就感觉又眼火辣辣的，然后后来被晒伤了，然后紧急去买的那个晒伤膏。
2: 哇，哦，那就是说来到 Shepton 之后，这个气候这个方面没有让你去觉得不适应或者怎么样，对吧？
1: 气候方面没有让我感觉到太大的不适应，因为我之前是在国内，在山东那边，是在北方，冬天的话是要比这边要冷的，所以在这边虽然冬天是要比悉尼要冷一些，但是还是在我的承受范围内，我觉得是还可以。而且在国内之前冬天都是要穿羽绒服，在这边可能就穿那么几天，就觉得也不是那么冷了。
2: 好的，聊了很久了，我觉得刚才阿水聊到的内容呢，怎么说，他在讲这些的时候他内心非常的平静啊。你会发现在这里面有很多第一次离开熟悉的环境，第一次用另外一种语言生活，第一次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开始啊。他提到了刚来到 Shepton 的时候，比起期待更多的是担忧啊。我觉着确实我们很多人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都不了解这个地方，我们很多人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更多怀着的是一种担忧吧啊。好，那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吧，我们先来听一会儿音乐，音乐之后呢我们回来再接着和阿水聊他的故事。

0: 阿水他刚才在他的描述里，他有一段让我们印象非常深啊，他就是那种没有人可以说话的感觉啊，还有就是说在这边的时候，你真的有时候感觉到那种孤独、那种无助啊，就是不是很大的情绪，也不是崩溃，而是每天在这个重复的生活里，在这个所谓的有一定程度上无聊的生活里，你不知道可以和谁去分享你的生活，可以去和谁分享你的酸甜苦辣、喜悦，对吧？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大家比较很多人会面对的问题。我自己来到这边，我也曾经面对过这样的问题啊。那他说的他去解决孤独的办法，或者他去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呢，就是说，他说他会去骑自行车，对吧？他会去逛街，他也会去找朋友聊天，有时候呢也会打电话给远在国内的家人啊。其实呢，我觉得朋友们呢也可以去试一试这样的方式。有的时候确实走出家门很难，但是当你走出去了，你会发现时间也没有那么早，对吧？走出去之后，可以湖边散散步啊，可以去这个，哪怕就是看看云啊。现在天气也，怎么说，秋天了，对吧？天高云淡啊，叶子也开始落了，看看红叶，我觉得心情会非常舒畅啊，心情会立马变得不一样。就是那其实呢，就刚才阿水我觉得也提到了，那么有时候自己的心态、自己的状态，是用一种非常非常普通的方式，然后慢慢的把自己拉回来，拉回到生活的正轨上来。好，那我们再接着来听我和阿水的对话。那来到这边之后呢，这个有没有什么事情让你是觉得不容易适应，或者适应起来比较困难的呢？
1: 有啊，有挺多我觉得挺不容易适应的事情。首先，第一，就是语言方面，就像我刚才说的，之前，我是几乎都在学校里面，就是没有什么在社会上用英语交流很多的那种机会，还有专业领域，你的工作专业领域的英文，其实我当时都是比较没有自信的。但是来到这边之后，我觉得我遇到的老板啊、同事啊，他们都非常的好，他们非常理解，非常包容我，他们让我有足够的学习时间，告诉我不要急，慢慢来。一开始大家都是这样的，都是这么过来的，所以当时就给了我很大的力量，对，然后让我不那么焦虑了。然后还有我觉得就是交通方面也是。一个我觉得当时也比较有难度的点，因为我当时来的时候是没有驾照，然后也不会开车，也没有车，所以当时一下子来到这个交通不是很发达的小城市，我觉得还是挺有挑战的。到哪里，因为因为我在悉尼的时候，其实它的交通还可以，公共交通还可以，就去哪里都有公交车啊，都有地铁啊，有火车啊之类的。但是在这边就不是那么好，所以后来我就努力去学习驾照，然后也买到了车，然后现在的生活，现在就感觉比以前要方便很多。
0: 就是刚才你提到，就一个是这个语言方面啊，就来到这边，不管是在工作上啊、生活上呀，可能他和你这个留学阶段的这个语言是不太一样的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交通方面啊，来到这个偏远地区之后呢，就是对于这个交通工具的需求，比在这个大城市可能更加的重，需要更加的强烈了吧？所以这个两个方面是不太那么容易适应的，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好，那我就还想问问你啊，在下一个这个部分中呢，我想问问你，就是来到澳洲，因为你在悉尼生活这个一段时间，然后后来不管是刚来到澳洲的时候，或者说是来到 Shepton 的时候，有没有在某一个时间段内你感觉到是比较孤单或者低落或者比较无助呢？
1: 有啊，有挺多时候都感觉比较孤单、比较无助的。因为当时我来的时候，基本上是不认识什么人的，在这边也没有朋友，也没有亲人，就是当时脑子一热就来了。然后，但是好在来了之后，我第一个租房子的那个地方，他是住了很多背包客。还有在这边也是工作的人，然后当时就让我认识到了一些朋友，虽然有一些现在也不怎么联系了，但是当时的话就是大家都住在一起，然后平时还会聊聊天啊，一起做做饭啊什么的，还是缓解了我一些孤独的，然后还有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口语感觉不是非常的有信心， 这个方面也是一个挑战，也是有时候让我感觉到焦虑的一个点。
0: 嗯嗯。
1: 然后还有就是我的工作方面，就像我说的，虽然我是顺利找到工作了，但是呢，因为我之前没有相关的经验，然后那些软件呢可能也不太会用，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同事要花很多时间去教我，慢慢去教我怎么用，怎么用，一步一步来。当时是花了挺多时间去适应，去学习的，所以这点也是当时比较焦虑的。
0: 嗯、对，在那个过程中是比较的，
1: 对，是，对，是的，
0: 压力也比较大、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嗯。哦，那当时就是在遇到这种压力，或者当你情绪不是特别好的时候，你通常是用什么样方法去排解，或者是怎么样去处理自己的情绪呢？
1: 嗯。其实当时我有尝试，比如运动啊，然后去出门去骑骑车呀。我当时买了一个小自行车，
0: 嗯、
1: 对，然后没事的时候去骑骑放松一下。然后还有就是逛逛街啊，购购物啦。还有就是我刚才说的，我刚来这边很幸运的就认识了几个朋友，
0: 嗯、
1: 然后大家没事的时候也会一起约着出去逛逛街啊，一起吃个饭啊，聚聚会啊什么的，这些当时都是有助于我走出那种比较孤独的状态吧。
0: 嗯嗯嗯，就是通过和朋友一块去接触啊，然后
1: 啊，还有就是、还有一点就是我当时可以

0: 对，当时没有去寻求这种专业的心理方面的支持，因为我觉得我当时的状态，我觉得不是单纯的心理方面的一些支持，心理那叫什么，就是心理治疗能够解决的。我觉得我的很多的焦虑都来自于我当时可能自身能力的不足，比如说我当时口语差或者我当时工作的专业性不够，这些是导致我焦虑的来源。所以我当时我是有给自己制定了一些学习计划的，比如说我会下载一些学习英语的 APP， 我当时下载了一个我忘了叫什么名字了，是个付费的，是学语法的
1: 啊，学语法的
0: 对，我当时觉得自己语法有点差，
1: 上学的时候就没有学工作了要开始学英语
0: 对，还有一些其他的练口语的，然后还有我还给自己报了工作方面的专业技能证书，对，当时是在我也是在我同事的鼓励之下，因为那个证书是比较难的一个，然后我当时还没有信心，我说我当时还在纠结要不要报名，然后我同事不断的鼓励我支持我对，然后最后就报名了，
1: 报名了也考下来了，
0: 对，报名了，对，现在已经考下来了，
1: 恭喜啊好，那下一个问题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家庭啊和你这个母亲的身份这一系列的问题啊。
0: 好的好的。
1: 那在你来到澳洲之后，在你移居澳洲之后，你认为家庭这个概念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这种家庭这个概念在你的心目中有没有产生变化呢？相比你在这个国内生活的时候这样一个移居或者移民啊，我们来到别的国家，接触到别的文化，生活在这样一个异国他乡这么一个文化圈子里啊，对于这个家庭这个词语的认识有没有发生过变化呢？
0: 我个人觉得我是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的。家庭对我来说更多的就是意味着一种归属感、安全感，还有责任感，还有一种稳定的生活状态吧。因为以前我单身的时候。我是可能我的生活状态是比较自由的，然后我更多的是为自己考虑，自己想做什么可能就去做了。然后现在呢，现在更多的因为现在是有宝宝了嘛，然后更多的是责任感更重一些了。去做什么事之前，首先要想到啊如何平衡我的家庭啊，还有其他的事情啊。然后因为你自己生了宝宝之后，你要对他负责嘛。所以本着这个负责的心态，我觉得就是跟我以前的状态有一点不一样。责任感更多了一些。然后还有就是我之前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就是可能。对那种自由，比较自由，就是你随时想换一个城市工作生活，可能就去了。比如说我从悉尼搬到Shepparton 来，当时我就是无牵无挂，反正就是想去就去了，现在呢，生活在这边生活比较稳定嘛，然后你去如果是去其他地方的话，可能就要考虑的因素就更多了，就更难了，是的。
1: 好，那在这个你来到这边适应新生活，你刚才也提到，就是说你来这边有了这个就刚开始工作吧，算是你的这个职业生涯的起点也在这里然后后来呢就组建了家庭，现在呢也有了小孩那在这个过程中，在整个这个适应的过程中有没有哪些人是你觉得你特别依赖依靠的他们可能是你身边的人，也有可能是在这个远方的亲人朋友这些。
0: 我觉得最大依靠的就是伴侣吧。因为我在这边我的亲人都不在这边，然后我在这边关系最深的就是我的伴侣了。然后我们每天生活在一起，然后处理生活中大大小小的琐事。然后他其实也帮我分担了很多很多东西，包括在照顾宝宝的时候，他会主动的，就是去承担更多的责任。然后包括我，因为休产假我没有办法工作，然后没有办法赚钱的时候，他也没有，责怪我或者是催着我去赶紧去工作，而是非常理解，然后也非常支持我在家里这段时间好好休养，好好照顾自己，也照顾好宝宝。然后他负责这段时间把赚钱回家。所以我是感觉到了伴侣的这部分的陪伴，这部分的体贴照顾。
1: 好，那这个下
0: 还有
1: 你说啊，
0: 还有就是一些朋友啊，还有

0: 家人，来自他们的支持和理解，还有鼓励。因为我每次，因为我就是产后有一段时间，确实是状态不是特别好，可能是激素原因啊，就是精神状态有的时候不是特别好，然后。这个时候如果伴侣也很累，伴侣下班回来也很累的话，就可能他也不想听我说很多的这种倾诉很多的东西吧，我就会找家人啊，找一些关系比较好的朋友啊，去跟他们聊聊天，然后他们也会给我很多的理解支持。
1: 嗯，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非常好啊，就是有这个身边的人，也有这个一些朋友呀，那就共同来就是分担我们在这个不管是你刚作为妈妈，或者是在这个一路的不容易啊，在这些情感上的这些需求的时候去。
0: 是的，我真的是非常感谢我的伴侣，还有我的朋友，我的家人的，因为我觉得大家都有自己的生活。大家并不是说一定要去听你跟他们讲一些你自己的事情，或者你去抱怨生活中的一些事情。我也不想把太多的负能量去传递给别人，但是我觉得他们在我就是真的是情绪非常不好的时候给了我很多的支持，然后也听我讲了很多很多心里的一些委屈啊，一些情绪也好。所以我觉得以后如果我的朋友们然后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我也会一定会听他们倾诉，去给他们提供一些这样的支持和理解的。
1: 非常好，非常好啊。在这片遥远而又熟悉的土地上，生活着一群来自中国大陆的女性，她们移居至澳大利亚的谢伯顿地区，带着家庭、语言、文化和身份的行囊，重新开启人生新的篇章。他们可能是你的邻居，是与你擦肩而过的超市顾客，是幼儿园门口的妈妈，或是安静工作的一位同事。他们低调地生活着，却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展现出坚韧而动人的力量。在他们的坚韧这档特别广播系列中，我们邀请了十多位移民女性走进电台，用他们自己的声音和语言讲述那些关于孤独、适应、成长与爱的小片段。有些人在国内拥有稳定的事业，有些人是第一次离开家乡，有人鼓起勇气迈出社交的第一步，有人仍在摸索方向。他们的经历不同，但都有着共同的特质，静水流深的坚韧，那种温柔却不退缩的力量。他们是女儿，是母亲，是妻子，是在异国他乡努力生活的普通女性。他们的故事或许不惊天动地，却句句动人，悄然诉说着时代的温度，也轻轻叩响我们内心深处对生活的感知与回响。从2025年11月起，他们的坚韧将在玩 FM 中文广播与您见面，每月的第一个和第三个星期一晚间10点至11点，我们将带您聆听一段段华人女性的真实声音，原声讲述，配以轻柔的中文音乐，在夜色中静静陪伴。让我们一起用耳朵感受女性移民的力量，倾听她们，也许就像是在倾听您自己。移居他乡的路上，您并不孤单。

0: 作为一名女性啊，你可能是你现在已经是这个你孩子的母亲啊，你是你这个丈夫的妻子，你也是你父母的女儿啊，或者你还有一些其他的身份，比如说这个别人的这个姐妹啊之类的啊。那在澳洲的生活有没有让你去重新思考这些角色呢？就是作为一个女儿或者作为一个母亲啊，在这样一个这么一段经历之后啊，在你的人生角色在这个澳洲的这几年也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啊，从一个只是一个女儿啊，然后变成了别人的妻子啊，然后现在也变成了孩子的妈妈啊。那在这个过程中啊，你对于这些角色的认知认识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呢？
1: 确实，我自从来到澳洲之后，我的角色是发生了挺多转变的，从原来的单身女青年和女儿的身份转变成了妻子，然后转变成了妈妈的角色。我觉得在这里面我觉得当我还是女儿的时候，我是更多的会依赖于我的父母、我的家人，然后也当时关注自我需求比较多一些。然后但是呢，我现在是作为妻子和母亲呢，我身上的责任感更重了一些。然后还要同时还要跟伴侣一起经营好家庭，照顾好孩子，然后这是需要双方共同的磨合和比较好的沟通。因为我们平时还是会有一些争吵，还是会有一些生活着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是我觉得只要我们都目标一致，都向着我们的更希望的生活去前进的话，我觉得一定会越来越好的。但是我想说，不管我们是什么身份，是母亲也好，是妻子也好，是女儿也好，首先我们是我们自己，我们首先要照顾好自己。然后因为我们只有照顾好自己，我们才能更好的照顾好别人，更好的去承担我们的责任，对，更好的让身边的人都感到美好。
0: 非常好，这段说的非常好啊。好，那就是说这个，那就刚才就接着你说的这一点来接着往下说。
1: 好的。
0: 你有没有觉得就是说在照顾家庭的同时有时候会忽略自己的需求或者感受呢？
1: 有的，这个一定是会有的。我觉得你在从你单身和女儿的身份转变到母亲这个角色的时候，你一定是会有妥协和牺牲的。比如说你照顾宝宝的时候，你肯定你是要每天都要喂奶，然后你的睡眠时间是不能保证的，你每天可能都会感觉到很累，而且你要去关注宝宝的需求更多一些，然后你再去照顾小孩子的时候，你要花很多的精力去关注他，你就会自然就会少了一些精力去关注自己，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呢，我觉得既然是自己选择的这条路，既然自己选择了走入婚姻、走入家庭，所以我就要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而且我觉得我现在调整心态了。我以前的心态可能是更多的是觉得生孩子、照顾孩子是一种牺牲感，是一种牺牲的事情。但是现在我觉得而且以前我会觉得会失去自我吧，会觉得会不会把时间啊、精力啊都放在了家庭和孩子上面，但是现在我觉得，照顾家庭并不等于失去自我，因为我们家庭也好，孩子也好，都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不要把它看成是一个对立的方面，就是要把它都看成你是你生活体验的一部分的话，这样你自己的心里就会好受很多，
0: 好受很多。
1: 对，我们要平衡生活的各个部分，生活的各个部分，比如自己的需求也要平衡，孩子的需求也要平衡，然后家庭，然后你的事业，这些全部尽量都做到一个平衡状态。就很好了。但是这个说起来容易，其实做起来也是很难的。而且你在不同的阶段，我觉得你的重点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在刚生小孩子的这段时间，可能你的重心就是要放到家庭，放到孩子方面，那等孩子之后慢慢长大了之后，你的重心可能又会移到事业和自己的一些发展上面。这是我觉得这是挺正常的。 所以大家不要怕，就是你的，你生孩子一定是你要失去自我了，你要牺牲你自己的一切了。其实，看你怎么选择。你要是，你要是一直让自己沉浸在这个家庭的角色里面，你以后你也不打算出去工作了，那是，我觉得，那也是不太好的。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有自己的生活，只是说在现在你生完宝宝这个阶段，你要，可能要把更多的时间精力暂时放到这个方面。
0: 那就是侧重点会有所不同，在不同的时间段上去啊。那在这个家庭角色的这个变化中啊，或者说是对于这种家庭角色的认知上啊，就是你内心产生过冲突吗？就是你有没有觉得，就说啊，就是怎么说，就是我这一下子突然从这个啊别人的，就是我父母的女儿，然后我变成了别人的妻子，然后又从这个妻子又变成了孩子的妈妈啊，这一系列的这个事情，在这个发生的过程中，你自己的内心有没有挣扎过、冲突过？因为这些变化啊，因为这些角色的转变啊，甚至说是因为我们来到了西方的世界，我们来到了不同的一个文化环境之下，那么从我们在从小受到的家庭教育，我们看到的育儿方式和这里的生活状态，这里的东西它就是不太一样的，对吧？啊，那这样的话，就是这一些文化上的差异对你有没有产生冲突呢？
1: 是有一些的。首先我觉得，不管是在哪里生孩子来说，都是一个女性的一个新的阶段吧，都是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一个事情。所以当时刚生完宝宝，我也是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太适应的过程，就是觉得生活，就是生活状态一下子就转变了，变了非常多，就跟以前一点都不一样。所以我是花了一些时间去调整适应的。然后在这个期间呢，我还是非常感谢我的伴侣的，因为他，因为他是也是中国人嘛，所以我们的很多事情，很多价值观都是差不多的，我们可以在很多事情上都达成共识。而且我们在生宝宝前就已经对一些大的方向已经有过一些探讨了，有过一些探讨并达成共识了。比如说生了宝宝之后我们要如何分配责任啊，我们职业规划是大概是什么样的呀，就类似于这种问题我们都有一个大概的讨论。所以当事情真的来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点点准备吧。但是呢，其实现实和理想还是有差距的。当你真正去亲身照顾一个宝宝的时候，你是很多事情都跟想象的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我们之前会觉得宝宝饿了他就喝奶，然后喝完奶他就睡觉了。其实事情完全不是那样子的，就是很多时候他是可能哭好半天他都不睡，或者是喝奶就也喝不进去，有的时候就是角度不对啊或者怎样的。反正就是也是很多挑战，很多跟我们以前预想的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我们但是感谢他的互相感谢他的一路就是支持，一路理解。然后让我们把照顾宝宝这件事情变得不是那么的困难。对，然后这点我还是挺感谢我的伴侣的。同时我觉得这边的这边的育儿的一些文化方面，对吗？我觉得这边跟国内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地方是，这边的人有很多很早就把他们的小孩子送到了 child care， 就是托儿所。这边的托儿所，我之前去看过一个托儿所，里面就是真的是很小的宝宝，就可能就几个月、三四个月、四五个月的样子，就是还只会躺着呢，就在那里，就被家长送到托儿所去了。然后他就在地上躺着哭，当时看着也是挺心疼的。因为我感觉这边有的他托儿所里面的人手也不是很多，所以一个人要照顾好几个宝宝，还是就是感觉有时候感觉精力还是分配不到每个宝宝都照顾得那么好。所以我感觉，但是这边很多人他可能就是需要去工作去赚钱，所以他们不得已很早就把宝宝需要送到托儿所去了。 但是在中国的话可能大家就会选择先自己带让家人帮忙也好或者自己带也好等到孩子大一点之后再送去幼儿园托儿所这样。
0: 那这样的就是这个就是你看到的他们这边的当地的一个文化，就是孩子很小的时候可能因为家庭工作各种原因就把小孩送去这个托儿所了啊。然后那我们传统的我们自己的文化里面，我们会自己父母带孩子，或者说是我们哪怕是找人帮忙带孩子啊，然后把他带大一点啊。那这个就是因为这种差异呢，你们最终选择哪种方式呢？
1: 我们最终选择，我们大概是在他一岁半的时候才选择去托儿所的。我们之前都是自己带，然后，我是处于兼职的一个状态。
0: 就是最终还是说是相对，就是对于这个我们东方的文化，我们自己的文化的一个育儿的观念和当地的一个育儿的观念做了一个平衡啊，做了一个融合啊，也不是说是我要带到幼儿园四五岁再去学校啊，而是说是我们自己也要工作，等么年纪稍微大一点就可以去了。好，那
1: 我们也不想他太小，太小的话也是感觉有点不放心嘛。
0: 嗯，
1: 然后太大的话，确实他。等他长到大概一岁一岁半左右会有社交需求的。有一些就是想跟小朋友一起玩啊，或者在家里实在是觉得很无聊啊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大概一岁半两岁可以送托儿所。
0: 好，那来到这里之后，就是你对于生孩子或者说是养育孩子教育孩子的想法有没有发生过变化啊？那是什么影响了你的看法呢？啊，就是比如说是你在出国之前，来到澳洲之前，或者来到 Shepton 之前，你对于自己生不生小孩啊，然后对于这个问题有没有思考过？然后来到这里之后，这个有没有发生过一些变化？然后到后来呢，就是说是对于以后你们现在孩子还小啊，我听着你们的孩子还小啊，那对于以后这个孩子的教育方式上，那么你相比于之前你在国内的时候，你那会儿没有出国的时候，没有来到这个澳洲生活的时候，你的想法有没有产生一些什么变化呢？是什么影响了你呢？
1: 我觉得生孩子其实一直都在我的人生规划中。但是之前的话，在没有生之前，我是恐惧占更多的，是因为我可能更在意我的他生育对身体带来的损伤，还有就是对我一个自由相对比较自由的一个生活状态的一个改变，这点我是当时挺担心的，但是这几年我也在准备要宝宝的之前，我也是在不断的学习各种相关的知识，不管是怀孕的呀还是育儿方面的知识，然后还有我身边有朋友的亲身经历，然后我会向他们取取经，就是大概是在澳洲这边如果生宝宝的话大概是一个什么流程，中间需要做些什么呀，需要做哪些检查呀，可能会出现哪些状况呀，或者我们其他有什么需要准备的东西啊，都会向我一些比较好的他们有在这边有过生产经历的朋友去讨教一些经验，所以这方面当时还是做了一些准备的。然后还有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你有一个好伴侣的支持和陪伴。对，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如果你要做出生孩子，你要做出不管是结婚还是生孩子的这个决定，都不要被别人牵着鼻子走，都不要就是别人催你啊，或者是你的家人催你啊，你就鲁莽的下这个决定，还是要自己各方面都准备好之后，不管你是物质上啊精神上啊身体上啊，你都准备好了之后，而且找到了那个你觉得可以跟他共度余生，可以真心走下去的那个人之后，然后你再决定你要不要小孩。
0: 那就是对于孩子的教育方式啊，这个方向对于那么以后孩子慢慢的在长大啊，然后接受教育啊这一些啊，因为我们在国内成长，可能每个家庭也不太一样啊，但是我们国内呢可能就是这种盼子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这种想法还是比较普遍的啊，对于把很多的这种家长会把很多的这个期待寄托在孩子身上啊，希望他们去好好学习啊，希望他们去这个刻苦读书啊，希望有一天出人头地啊这种，当然不是每一个家庭啊，可能是有一部分人啊，那这种就是说这个对于教育孩子教育方式呢， 这个方向，来到澳洲之后这些年的生活经历啊，然后你们孩子也在这边出生，那么你对孩子未来的期待啊，对他的一个考虑啊，那和之前或者说是和我们国内的所谓的这种传统观念会有什么区别吗？
1: 嗯，我觉得到我们这一代了，很多人都会跟以前的教育孩子的观念有一些不一样。以前的教育观念可能就是更多的是卷吧，卷孩子学习，就各方面卷啊，但是现在我觉得大家的心态就是比较放松一些了，就不会去强求孩子去做什么，不会强求孩子那么多了。我觉得这点是蛮好的，因为我们现在也是一个这样的理念，就是孩子他最重要的是身心健康，然后其他的呢，我们就想要去发展一下，看看他哪一方面的兴趣，有比较大的兴趣，我们可能就是会去朝哪一方面去发展一下，就是课余爱好这方面啊，学习的话，就尽力而为就好了，对，尽力而为，然后接受一切结果，我觉得，而且很多时候你只要尽力去做了，结果都不会很差的，
0: 那肯定的，
1: 所以我们不会去强求，一定要求孩子说你要考第一名，或者你要考多少分之类的，我们更想跟他说的是要，注重你这个学习的过程吧，因为你学习的过程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你只要把过程做好了，你的结果我们都会接受的。
0: 那这个就是你的这个想法的转变，或者你现在的这样一个对孩子教育啊发展的一个期待，你觉得对于你是受有没有受到你来到澳洲生活当接触当地的文化，受到这个就是它有没有影响到你呢？就是
1: 多多少少有一些吧，我觉得，这边的人给我，我当时来澳洲，我来澳洲这几年，其实最大的感觉就是这边的人有一种松弛感，就是他们，就是课余生活，你会发现他们的课余生活是非常的丰富的，包括我去工作的这边，他们我们的老板啊，我们的同事啊，他们周末是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包括每次下了班之后可能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活动，会邀请你去酒吧喝上一杯啊之类的这种，就感觉他们把生活和工作平衡得很好，而且他们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活得非常的快乐，非常的幸福，然后各方面都平衡得很好，所以我很羡慕他们的这种生活状态。所以说我也在努力的去学习一下这个松弛感，
0: 松弛感，
1: 希望能把生活的一切都尽量平衡好。
2: 从陌生到适应，它的变化其实没有一个明确的节点，也没有一个瞬间让一切都变好，而是慢慢的习惯，慢慢不再害怕，慢慢开始觉得这里也可以生活。有时候留下来不是一个决定，而是一种过程。阿水因为我们的这个访谈当时聊得比较长啊，时间比较多，阿水非常荣幸的邀请到阿水来到我们这里，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的这个在澳洲生活呀，他的这个就是各种各样的经历吧啊。我们今天呢只能给大家听一部分，那剩下的一部分呢我们留在下一期，也就是在五月第三个周一那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再来听。好，那接下来我们用一首歌祝大家晚安，我们下一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晚安，再见。